0: Ay, ese álbum está tan bueno.
1: Está muy bueno. Espero
0: si
1: que
0: no
1: hagan
0: lo
1: tour.
0: Tienen, Charlie, ya se lo conseguiste a Stephanie, porque si no, pamba.
2: Sí, buenísimo. Mi hermana le encanta. Y sí, lo escuché recién así completo y de wow.
1: Es un muy buen álbum.
0: Sí, tiene como todos los estilos y todo. Pues amigos, se nos acabó el tiempo, pero regresamos en junio, el tercer miércoles a las 7 de la noche, para hablar de otro tema galáctico.
1: Muy controversial.
0: Quizás.
1: ¿Galáctico dijiste?
0: Galáctico.
1: Galáctico, esa palabra no la había escuchado.
0: Galáctico. Y cualquier cosa, o si tienen un tema que nos quieran compartir, estamos en Entre Sonidos y Almas por Instagram. Yo soy Sandra Treviño.
2: Yesenia Limón.
1: Y Jonathan Carbonell.
0: Nos vemos en junio. Estás escuchando Lumpen Radio, Entre Sonidos y Almas.
3: Esto fue un segmento de Comunidades Amplificadas. COAM, escucha. The Spanish Language Communities Amplified Programming is an initiative of Public Media Institute and Contratiempo NFP. It is led by executive producer Stephanie Manriquez. All its content is produced by staff, students, and volunteers.
4: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5: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606 Records, located at 1808 South Allport Street, across from Talia Hall in Pilsen. An independent record store and label since 2015, 606 Records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sounds of the underground, including artists and labels that fall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606records.com. That's 606records.com. 606 Records is also 10 years old, and they support Lumpin' Radio.
6: You a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maker of the Mars Elixirs. Mars Elixirs are infused with Midwestern hemp. Mars Elixirs are available throughout Chicagoland. Mor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drinkmars.com. That's drink, M-A-R-Z.com.
7: You a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8: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9: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10: 大家嚟到港声你听，团队制作嘅有嘢就讲。我哋今日嘅讨论会进行录音，稍后嘅时间会放翻上去我哋港声你听嘅YouTube频道度，俾大家收听嘅。哇，hello，咁我哋又呢度有阿大仙啦，有Angel啦，同埋阿星喺度嘅，同埋我啦，Alice，hello你哋好。大家好。Hello，大家好。嗱，我哋期待紧阿Simon噶，Simon话会你请嘅，倾到有场噶，其实佢老哋琴日煲晒成套剧噶吓。不过我哋讲下呢套，呢套剧咧，真系嗱，其实呢个礼拜可唔可以半个月都不停系好多人系。 讨论啦，点解呢？其实都喺我哋嘅简介都讲咗啦。其实就Netflix就啱啱4月19号就再重新推翻出嚟啦，跟住就4月23号就呢个ViuTV话翻拍呢套神剧啦，真系咁啊已经其实真系啱啱30年啦，今年2016呢套系1996年嘅4月15号出街嘅当年吓。咁就但系唔知大家有冇觉得咧？好多人而家报紧剧啦，而家睇翻又好似咁巧俾个机会我哋一齐平行时空翻翻去当年一齐回到过去。咁睇完又好似觉得而家都啱睇咁啊！喺呢个而家嘅环境，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吓，有睇嘅。
11: 有啊，我觉得啲时装都好似仲OK嘅，真系。系啊，
10: 其实
11: 神剧就系有佢原因，
10: 好多个位都其实劲嘅。哇 ，Simon 啊，及时讲到啦，真系。及时出现
4: ，Hello。嗱，啱啱好，我就等你嘅，真系好
10: ，Simon。 咁我哋就讲到呢个剧就横跨30年之后，咁就都系而家睇，其实都系可以嘅，真系。好啦，即系感觉到系有唔同嘅味道，但系仍然唔觉得太out咯。 咁頭先你啱啱講到服裝係好都 OK， 其實佢哋行緊一個美國風嘅，你冇覺得當年嗰套戲？其實我俾你講一句，
4: 係啊，
10: 其實佢係就。 走美国风㗎喎。因为如果你睇返佢有几个角度都系譬如木村拓哉系着件Yankees 嗰个 T-shirt 啦。係啦。咁跟住你睇下佢哋会系打篮球喺个街道好美国 feel 㗎下。即系喺个街道
11: 就啲 billboard 啊，又话即系啲写啲英文啊，咁同埋佢都系嗰、那个佢个真意嚟到，佢都话I'm in California 咁样，其实都系有嗰个感觉喺度。
10: 系啦系啦，咁跟住你又见到佢哋，譬如阿木村同松隆子大家喺度打波啦，跟住你见到竹野内丰即是阿山口智子个仔女，系啦真意啦，咁佢又喺嗰间铺头度做嘢都好多黑人噶，即系好多即系好似即系好好美国 feel 成个嘢，咁我再阿木村读书嗰、那个。学校即系佢学琴嗰个位，其实好似美国啲 Ivy League 嗰啲学校，唔知大家觉唔觉啊？所以成件事其实如果你而家睇咧，完全唔系好欧嘅咯，我自己觉得真系。
12: 咁佢其实喺日剧入边嚟讲咧，你我唔知道佢系咪第一套啦，但系佢应该系其中一套好早咧，系用嗰啲美剧嘅结构去做噶。你谂下，有几个男角，有几个女角。其实有冇一啲似 Friends 咁样嘅？即系当然佢个日本嘅 adaptation 系好强嘅，但系佢嘅角色嘅结构啦吓，即系佢个故事当然有自己本身日本嘅背景同埋嗰个时空，但系佢个剧集嘅，如果你睇个制作上边咧，系好似呢一种，即系开始会用多几个明星，唔系一个，而且嗰啲人物嘅关系咧，系有好多个重叠嘅三角关系。其实当时香港有一啲剧都系用呢个方法，非常之成功。即系如果我哋纯粹用写剧集嘅嗰个，
10: 但系话说，其实30年前咧呢套戏上嘅时候，其实就反而喺当中呢几个角色里面最红、比较红嗰个就系阿山口智子。咁其实木村系第一套做男主角嘅就系呢套系第一套。咁之前嗰啲都系一两套都系配角嘅。咁而另外阿松隆子嗰啲直情啱啱出嚟啦，咁样就系、是、即其实几个都系，中野内丰又好，佢个几个角色其实全部都系好新人嚟噶咋，阿 Simon。新人嚟噶，不过咁巧呢套戏之后，佢哋慢慢好多都慢慢红出嚟，咁大家就觉得哇，咁多星嘅呢度。
12: 系啊，即系甚至乎你有啲好 Kelly Fair 咁嘅角色，即系佢哋嘅样都仲未系佢哋当红嘅样噶嘛。即系例如广末凉子喺入边，
11: 从龙子都系包包咁样。
12: 系啦，从龙子个样都系唔系红咗嗰啲样嚟噶嘛，所以系呢套系几即系几有代表性嘅一个即系。如果用嗰个日剧嘅发展嚟讲，
10: 唔系呢套系神剧嚟，
11: 好多新人喎，真系啊，真系。
10: 唔系，其实好神奇，系你唔觉得今次即系尤其 ViuTV 话翻拍系好嘈啊，系咪先？即系好嘈，好嘈，好多声音，即系真系，因为就系呢套戏喺好多人嘅心目中系真系神剧咯，系咪啊？尤其啊，我谂啊 ，Angel 睇咗好多日剧啦，系咪？即系俾你讲两句呢、這个，你到你呢个剧嘅感受啊，真系。
13: 我觉得呢一套戏系其实。即系好似你哋话斋，一开始佢已经系一种好清新嗰种感觉，佢连个名都叫 Long Vacation， 即系同埋佢出边你有个好大嘅 poster 系话 Don't worry, be happy，即系你会一开始佢已经好 catch 到你，就系话同日本我哋睇开啲日剧系唔同，咁你见到嗰啲人物设定，好似你哋啱啱咁讲啊，嗰啲剧情啊，嗰啲细节啊，佢嗰啲音乐啊，即系系成件事系即系好同我哋平时睇开嗰之前再睇嗰啲日剧系唔同噶咯。不过我谂可能好多年前你哋可能已经唔记得咗，除咗《悠长假期》之前，仲有啲咩日剧咯？
10: 你讲两套嚟听下，真系等大家一齐 recall 下，边啲系好经典？系啊，边啲
13: 就系、是、东京爱的故事啦，大家都如果仲
10: 东京爱情故事系嘛？东京爱情故事，东
12: 京爱的故事，
10: 爱的故事，我真系冇睇过呢套嘅真系，所以 okay, 叫东京爱的故事 ，OK 好，
12: 系琴日我哋开会都讲，其实喺悠长假期之前一年嗰套就系、是、情书咯。
10: 那个电影
13: 系啊，又系30周年，
12: 又系30周年。嗰、那个系电影，我唔系电视剧。
10: 嗯，
12: 但系你见到电视剧，佢哋因为我谂电视剧真系日本以前嗰啲电视剧，一系就好长噶嘛，几十集同埋有阵时个节奏仲慢啲嘅。我谂佢哋因为要迁就翻嗰、那个嗰个电视嘅模式啊，你电视赚钱卖广告咁，所以系会拖得好长。但系悠长假期其实就系佢11集啫嘛，而11集一个 season 呢啲做法咧，我唔知道日本当时兴唔兴啦，但系美剧 的那個經營模式，就是一個 season 差不多就是兩個幾三個月左右，那就如果可以嘅，就做 season two。咁其實佢哋又冇喎，即係有神假期冇做 season two 喎，但可能又會揾個另外一個故事。即係我鍾意日本人佢嘅嗰個故事，其實啲人話佢哋好長啦，係咪？其實我覺得佢係拿捏得幾好㗎。即係攞返由神假期講啦，其實我唔知道大家睇到第几集就已经觉得有冇搞错？木村同山口智子点会冇嘢噶？
13: 冇可能！你一开始你第一集你已经将晒所有嘢，已经摆晒最好嘅元素落嚟，你已经第一集已经知道。
12: 一开始就已经制造嗰个 tension， 其实你睇嘅人会觉得系佢哋即系中间嗰啲系枝节，即系大家知个，但系即系佢仲要个结局都系要留条尾噶嘛。我知道个结局啦，我其实而家煲翻转头，我都系煲到一集啫。
10: 即系 Simon 好厉害，即系又知你由24小时前开始话，而家努力煲紧啦呢套剧。
12: 系啦，我煲到第七集。
13: 咁我哋讲咗，咪真系穿咗你，即系穿咗桥啦。咁你咪会好失望。
12: 咁其实我时时又觉得冇乜所谓，即系知道结局去睇，其实你好多细位可以欣赏嘅。即系其实佢哋啲演员嘅演技系有啲细微处咧，佢哋系你会。好容易都会代入不同嘅角色，即系你就算作为一个男观众去睇，你都会代入例如个女角嘅嗰种心态入边。我谂佢哋去到第四、第五集到已经会问对方你呷醋啊，即系有喺对白度，即系佢哋知道对方嘅感受，但系佢哋一直以嚟就有即系好刻意地去抗拒咁样咧，呢一个状态其实佢可以延续成十一集，
10: 暧昧咗上一集系咪？
12: 系啦，即系当然后期越嚟越明显，但系其实佢捕捉到就系令到你啲观众，即系我觉得如果以写故事嘅角度咧，呢个就系好高明咯，即系令到你可以掟啲角色，即系好肉紧嗰种感觉咧，系好成功呢个位。
10: 可能当年啊，因为始终呢套真系30年前啊吓，当年咧其实。冇咁子弟恋系盛行嘅，佢哋对里边套戏系讲佢哋相差7年噶嘛，个女主角系大男主角7岁，咁可能呢个位就令到佢哋可以暧昧足十一集啊。如果你一个正常嘅，我系即系咁觉得啊。如果你正常嘅调翻转个男士大个女士，可能已经冇咁多呢啲可以俾佢哋说服到人哋啦。
12: 亦都系。即系其实佢一开始我谂都已经即系铺排咗，就系佢哋互相接受唔到嘅地方就系呢个。除此之外，真系两个人好似本身就已经有啲一拍即合嘅咁样嘅嘅。
11: 咁换咗今时今日就即系好快就已经住埋一间房，租咗另一间房出去啦。
12: 系咯，
11: 爆做悭翻啲啊，大佬。
10: 系咁其实大家亦都知唔知道？点解除咗呢套好爱情啦，所以阿 Simon 好正地 Simon 去分析佢啲爱情嘅细腻位啦。其实呢套戏更加带出一个人生观㗎喎。即係当遇到啲唔好嘅时候个态度，大家都知道呢、這个知唔知当年其实呢30年前当年其实日本一啲嘅背景令到呢套戏成就。当年呢套戏每一个礼拜一出街喺日本嘅街头系见唔到人咁就。即係因为真係个个都返去煲劇啊。其实我简略讲呢个背景啊，当年啊点解我会呢个社会要有长假期。当年个背景其实91年日本就啱啱系泡沫经济破裂啦，咁日本人原本都觉得，好快我哋会恢复噶啦，咁有幻想。点知1995年系发生咗两件事，一月嘅时候系日本嘅阪神大地震啦，系咪？咁又超过咗6400人死亡啦。咁另外第二个灾难就系3月嘅时候就系东京嘅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嘅爆发亦都系好多人嘅伤亡啦，咁样咁就令到其实日本人当时系好大嘅打击啊，咁就开始对呢个社会动摇，对呢个雇佣嘅制约又动摇，好无力感啊！而家我哋好兴呢个三个字啊，佢哋当年系弥漫咗好无力感，所以喺呢个情况下，悠长假期就集体就好似慰藉紧好多日本人嘅心灵，咁。呢套戏到而家30年后，我哋睇咧，竟然因为呢个乱世咧，又系三明你个讲啊，乱世发生紧嘅时候，咁巧而家睇又好似觉得，有啲嘢感觉，好似咁啦。
11: 得有啲唔一样啊！即系好多时候而家啲人都系话啊，嗰阵时悠长假期啊，而家又话叫人哋躺平啊，其实都好相似啫。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好相似，
10: 唔同。其实
11: 即系悠长假期系一个 vacation 啊嘛，即系话你系停顿。然之后你再起行嘛，但系躺平咧，而家啲人系完全绝望，你觉得将来，唉，我都冇份噶啦，即系好嘢冇我份噶啦，我都系尽量咧缩埋一角，咁自己慢慢慢慢即系自生自灭咁样。咁呢一个躺平，当时嘅唞一唞，然之后即系储足电再嚟过，其实系唔一样，我觉得。
13: 其实佢哋冇躺平，我觉得呢个系有啲对号入座，即系硬将呢样嘢系。拉翻落嚟而家嘅情况嚟讲，其实佢哋真系几个失意嘅人，大家预咗喺埋一齐，点样去大家揾翻自己条路？咁个古仔系同躺平冇关，反而叫你哋即系 don't worry, be happy。呢个系反而其中一个主旨咯。
11: 其实你睇下，叶山南其实佢冇躺平啫，一路都咁。当然咧，你话年纪大咗啦，俾市场淘汰啦，咁但系佢都想即系，譬如要佢做经理人，佢都会想去做经理人去井绿市应该点样改进，点样做啲咩嘢咁样？当然最后未必一定 plan out 到。咁佢又即系又转行咧，唔系话即系我死咕咕啊，我一定系做呢啲噶啦。我到几多岁我都仲系做 model， 即系话唔系啊，你要转行咯。咁佢又转型去做第二样嘢，可能即系好多搞出好多唔开心嘅事，或者系好新仔做嘅错误咁样。咁但系 end up 佢都系一路转型，一路都系做落去嘅。其实所以冇躺平呢件事咯。咁当然你话木村佢都系。继续生活嘅，佢都唔会话喂，我乜都唔做，只系坐屋企弹琴，唔系啫。其实佢都要去教书，教弹琴，系咪？
10: 嗯
11: ，sorry 啊 ，Angel 你讲，
13: 我反而真系，我觉得系几个，你见到里面啲人系好多系逆境开始，即系点样喺经历去逆境嘅时候，点样揀自己条路，即系同埋里面咧，你会睇落，虽然系即系好多摸错嘅时间啊，好多 timing 好似唔夹啊，但系你见到佢哋都系好潇洒去继续活落去嘅，即系当然表表姐又捉嘢来风啦，即系佢哋将好多唔同嘅人物性格咧摆咗出嚟咧，令你一定去揾一个身边嘅人系可以摆到入去，同埋佢哋嗰啲对话咧，即系你见到嗱，每一个人互相嘅对话其实好密嘅，但系佢哋唔系好似好飘离现实咁，佢哋系可以从大家对话当中，你会见到力生好生活化啦，可以点样大家关心对方，又或者系即系好情绪点样去表达出嚟，我觉得佢真系个编剧写得非常之好。
12: 系我想讲对白，因为我就系好欣赏佢嘅对白设计咧。系真实得嚟，你会因为头先讲个代入感啦，即系其实男角女角有阵时你都会代入到嘅，即系佢好有趣。咁有阵时喺啲好有张力嘅时刻，通常都系啲。佢系好多孤男寡女共处嘅时候嘅，你发觉套戏大多数镜头、大多数场景都系孤男寡女，而嗰啲孤男寡女嘅对白入边咧，你系唔会觉得佢哋好做作，但系好自然，好真系日常生活，但系中间系会好多时都会渗透到佢哋嘅关系上边嘅张力，同埋我觉得佢哋关系之间嘅嗰个。矛盾呢是即是我都仲係觉得呢套劇嗰个社会性其实唔係即係十分之强。我反而觉得佢係有少少都要借一班失意嘅。咁但係即係佢哋要有啲背景啦，你唔可以一班冇同个社会冇关系嘅人。但係真係个主力佢能够capture 到大家嘅 imagination， 真係全部都係嗰啲爱情线。然之后嗰啲爱情关系嘅矛盾係完全一啲都唔修饰。即係嗰啲真实，即係嗰个即係写实主义係好表达得到啦。首先即係演员表达得到啦，导演亦都懂得去将佢完全用最直接嘅方法表达啦，但系最令到观众我觉得感受到嗰种有蚁咬嘅感觉就系啲对白。
10: 因为佢讲人话咯，系啊，我觉得佢冇乜金句，佢系讲人话，咁呢句里边系令到人哋会好有 feel 嘅。我同意呢个位，其实佢冇嘢谂清楚，佢真系得一句两句，大家会 call 翻佢讲嘅嘢，但系冇乜特别话而家嘅金句硬塞啲金句。
12: 佢系真系靠演出嚟嘅，
10: 系
12: 唔系好特别要 因为有阵时写对白，我哋会谂住要好似好好聪明咁样噶嘛，即系啲人讲嗰啲嘢，句句都系咁，
13: 系醒嘅个个都
12: 好唔现实嘅呢样嘢系。我好欣赏佢嘅写实主义，佢系你要个编剧信得过啲演员，你先至会咁样写。
11: 嗯，同埋我觉得有啲嘢反而即系同香港唔系好贴合嘅，就系话佢你我发觉阿木村咧好多时候佢唔开心，即、就、系、是、你睇得出个表情就系佢我唔开心呢件事，但系佢都仲好有礼貌。咁去答你喎，即系你晨早落嚟俾人吵醒嗰个嘢，哔哩吧啦问你一大轮嘢，咁审犯咁审理你，其实佢都仲好有礼貌嘅。咁后屘佢会讲话，喂你摸我琴嘅时候，我就开始唔 like 佢就，喂你入嚟嘅时候已经好唔开，即系已经好 rude 噶咯，已经到而家又点点点点点。咁其实佢系一早已经讲咗佢唔开心，但系佢都好有礼貌。你见咧，即系佢住咗喺佢屋企度啊，咁佢又会翻嚟啊，我翻嚟啦，咁嗰日哎呀欢迎你翻嚟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喺好唔开心嘅情况之下，佢都仲系有好有礼貌咁样答你啲问题啊，咁样，咁我又觉得呢样嘢同香港有好唔一大，好唔一样嘅地方咯，即系如果即系喺香港嘅时候就插你几句啦，嘛大佬，你仲讲得咁即系唔会有啲咁嘅说话出嚟咁有礼貌咯，咁同埋有啲奇怪嘅地方就系好小气，我觉得系全部啲笑料喺个女人身上嘅啫，即系好多笑料搞出嚟系因为个女仔搞出嚟，系佢个活泼嘅性格或者系爽直嘅性格，而呢一个男人系好内敛嘅就系、
10: 是，咁就系 I 人同 E 人啊，
11: 系啦，
10: 明显啊呢件事，好明显佢哋两个嘅特色嘅 character 就系 carry 紧呢件事，同埋其实山口智子本身嘅人物性格，如果你睇翻佢而家佢六十几岁啊，佢都系咁嘅性格嚟嘅个人，本身佢而家做紧 YouTuber， 我想大家讲俾大家听，佢一个好红几红嘅 YouTuber 嚟嘅而家吓，咁所以人哋都话佢好厉害，佢其实几活泼，佢真系几似呢个角色噶，本身个人，所以其实佢系 carry 紧自己角色，佢表现得淋漓尽致咯。
11: 同埋咧，呢出戏里边咧，其实 everyone is a loser， 即系你会讲每一个人都系一个 loser。
13: 我唔敢讲系 loser， 佢系低潮，每一个人生活咗喺个低潮里边挣扎紧。即系
11: 你如果停喺
10: 就系无力感咯。
11: 系啦，你停喺一个 moment 嚟睇，一个就系即系过气咗嘅 model， 一个就系即系做唔成音乐家嘅音乐家咁样。咁去做一啲唔想即系唔想教学生，学生又唔睬你嗰只，又唔听你支笛嗰啲咁嘅人啊。咁另外中意内丰又系本来想做音乐家，但系即系现实就你做唔到啦咁样。咁而家做即系喺度游戏人生，做个浪人咁。咁佢个女朋友更加唔好讲啦，就黐住呢个男人就算。咁另外呢个梁子即系呢个松隆子咁亦都系即系好似唔知点咁样，即系好似想弹琴，但系又硬系好似好成功，好似好稳咁，但系又好似冇亦经历过人生嘅。
13: 揾紧佢要嘅嘢啦，系啊。
11: 系啦，咁佢唔知揾紧乜嘢。咁啊，即系呢个广末凉子又更加系啦，听阿妈讲咁嘢，好似机器咁嚟弹琴啊，咁去争取一啲佢自己唔中意嘅嘢啊，咁佢反而可能中意啲射乜 Q 啊？嗰个叫佢对 band 叫啫。咁即系始终好似每一个人都唔系一个开心嘅人啦。即系另外，甚至个老师可能真系同屋企嘅关系，同佢太太关系可能都唔系好好咁。咁你成出戏一扎好唔好人生里边唔系好 successful 嘅人，然之后将佢摆埋一齐，然之后话大家 take a long vacation， 然之后再重新出发啦咁样。咁结果当然系即系当然系即系会人生去翻。上翻去唔系永远都喺低谷度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鼓舞性嘅嘢嚟，都记得。
13: 但系呢套戏可以即系称之为神剧，除咗嗰啲剧本好，但系佢拣个角色嗰啲人物设定，其实实在太即系太劲啦！你睇每一个人，佢系好有气质，即系啱啱讲翻话佢哋啲嘢好型，其实佢哋唔系啲靓衫，唔系好似而家睇嗰啲戏，个个都要整到好。即系个样好胶啦，或者系件件都系名牌。佢哋唔系，其实佢哋嘅气质，佢哋成个文化，佢哋咧对答，令你会好投入，觉得好似个质素提高咗。佢可以为之系神剧，系有佢个原因，系即系啲角色。
11: 真系好耐，好耐冇见人食咁多烟啊！啲戏里边啊，真系
10: 嗱呢个都
11: 好多烟食，
10: 唔系都系有感觉。其实呢套戏始终真系三十年前啦，吓师兄。其实里边好多嘢同而家系好唔同嘅。首先，去到里边好多烟啦，好多酒啦，系咪？咁就同埋佢哋冇电话啦，冇手提电话啦，冇 social media 啦，咁其实就因为呢个科技嘅问题，就变得啲有距离感嘅浪漫咯。
13: 嗯，
10: 会唔会啊？你净系揽住个电话等电话，就是、希望等嗰个电佢中意嘅人打俾佢，揽住个电话唔敢喐喺屋企。
11: 有冇来电显示啊？真系
10: 系啦，而家唔会噶嘛。你而家 WhatsApp， 你周围拿住电话，你冇呢个问题噶嘛。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 比较仲有特别、哦、其实呢套戏系分水岭嚟嘅，嗱呢个系96年嘅，就系、是、冇电话，就下一年97年嗰套嘅Love Generation 又系木村做嗰套啦，系咪陶松之？就第一集就不停讲电话噶咯，拿住手机，你知唔知道？即系好有趣嘅，所以呢套戏其实喺个喺日剧嚟讲都好好有趣嘅。如果你睇翻呢两集嘅讲电话嚟讲，讲手机，
11: 所以你话而家即系电视台重拍呢件事咧，
10: 好大镬啊！
11: 其实要好多即系好多改编咯，例如你而家好大好。很多戏里面的嘢系围绕住留个 message 啊，或者 miss 咗个 phone call 啊，即系呢啲咁样咧，其实你话斋而家就已经完全脱咗节啦。咁除非你话讲翻话你 set back 去嗰个96年嘅年代咁样冇电话嘅咁，但系又已经唔系好贴合你而家嘅人去睇嗰啲事啦嘛，已经咁，所以即系改编上面又好难，即系讲翻 ViuTV 呢件事啦。咁而且嗰、那个年纪亦都差好大啦。咁你嘅戏里边嘅人可能系相差7年啊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即系呢一个 Ali 啊，同埋呢一个 Eden 嘅话，其实佢哋系相差好远，
10: 14年
11: 嘅 Ali 都。系咯，已经14年嚟，
10: 系一个29岁，一个43岁啊。虽然 Ellie 系保养得好好，我同意嘅，但系佢始终真系相差14岁，
11: 系，所以系有佢嘅难度。
10: 好多嘢都好大件事咧，呢个我想讲喺坊间嘅 comment， 真系我见到一面倒得好严重啊吓，唔知大家有冇睇人啲留言啊？我唔知大家真系其实真系10个9个9都系觉得，哎呀唔好拍啦，唔好翻拍啦。喂，其实我谂过呢个翻拍好有趣，譬如啦。我哋睇下金融小说都好多拍翻拍射雕、神雕，咪唔同嘅 generation 都有一套神雕、一套射雕咁样嘅出现，但系我有唔同、哦，因为当你搬到古代咧就冇问题噶嘛，
13: 系啊
10: 系，系啦，而家你咧就大件事啦，你而家2026、2027咁样去拍呢嚿咁嘅戏，你点样改咧？我真系有少少觉得唔知道，唔好讲人物先啦。
11: 又唔一样嘅，嗱，你举呢个金融呢一个例子咧，就系点解可以翻拍又翻拍翻拍翻拍，咁就因为每一代嘅人咧都冇睇过上一代嘅金融嗰个啲人嘅演绎嘅，咁所以佢哋嚟讲咧系一个新嘅。
10: 等等先都可以睇，
11: 你可以睇到，你唔会去睇嘛？即系咁，你对你嚟讲，又系一啲新嘅人去一啲你熟悉嘅艺人去做一啲新鲜嘅事。咁你 Eden， 你30年前嘅戏你未出世啦 ，OK？ 你都唔会睇过啦。咁对佢嚟讲，呢件系一个新鲜嘅事，即系同龄嘅人嚟讲都系一件新鲜嘅事嘛。就啊 ，VTV 走嚟拍出剧，哦，以前好出名噶咁。咁对佢哋嚟讲，佢未必一定会睇翻以前嗰个嚟做一个比较嘅。咁我又觉得。应该即系如果系要睇呢出剧嘅话咧，我就唔会用一个对比或者比较嘅心态嚟话啊呢一、这个对即系譬如 Eden 就对呢一个木村啊，Ellie 啊就对呢一个沙丘智子，即系我唔会咁样嚟做比较，因为你一做比较咧就会分咗高下，而且有先入为主嘅问题喺里边。咁譬如话好经典嘅场面，譬如你掟个波落街咁样，咁你话你改编嘅时候，你等唔等呢个嘢落去啊？等咁当然係啦，呢、这个 classic 系咪？咁但係你觉得始终都好似唔够原本嗰个人做得好，或者係嗰个劇情或编排呀嗰样嘢，你嘅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预设嘅 expectation， 你 turn out 唔系咁样嘅时候，你又觉得都唔啱嘅咁样，但係完全唔摆落去，你又觉得都同以前嗰套唔一样嘅，咁即係好似即係你好似僵尸一样啦，你觉得始终好似同以前嗰个 compare 就，我觉得就唔系几 fair 嘅，咁应该
10: 你觉得可以翻拍啊，师兄，我真系觉得
11: 唔系觉得可以。
10: 我想讲 Eden 翻拍《大叔的爱》系好啲噶，嗱，解释俾你听，《大叔的爱》咧嗰套戏冇咁冇呢套神剧咁多人覆盖睇过，你明唔明个 point？ 即系嗰个热度唔够呢套太过夸张，要翻拍呢一套同翻拍《大叔的爱》系两件事嚟噶，我觉得。
14: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15: Lumpen Radio is a proud partner of the Hyde Park Art Center, presenting Art of Pride on June 7th to kick off Pride Month. This year's celebration features live performances and DJ sets, workshops and art activities, queer and trans artist vendor market, and much, much more. More information is at hydeparkart.org.Art of Pride is June 7th, only at the Hyde Park Art Center.
6: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now introducing its line of distilled spirits. Mars is proud to debut its Bourbon of the Future, its Society of Vodka, and its Fellowship of Gin. All available now at better retailers across Chicagoland. Mars Spirits are also available at the Mothership Iron Street Tap Room at 3630 South Iron Street in beautiful downtown Bridgepor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s entire line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16: Looking into our upcoming Lumpin' Radio special. The live frequency, Verse and Vision, is happening Thursday, June 4th at 6 p.m. Verse and Vision will be a live broadcast experience featuring a landmark evening of cultural dialogue and performance, and we want you to be our live audience. Featuring four of Chicago's most distinguished literary figures, Avery R. Young, Maida del Valle, Mark Turquette, and Angela Jackson, for a two-hour radio broadcast on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17: Hosted by Lumpin' Radio's very own Mario Smith.
16: Again, this is all happening on Thursday, June 4th from 6 to 9 p.m. down at Co-Prosperity, located at 3219 South Morgan Street. RSVP at lumpinradio.com, and for ongoing updates, visit at Lumpin' Radio on Instagram.
17: See you soon!
12: 如果你睇呢套悠長假期咧，其實係唔淨止香港有人想翻拍嘅，韓國都有做嘅。其實點解 Netflix 上邊會擺翻30年前呢個版本咧？係因為明年韓國嗰個就會喺 Netflix 嗰度上。佢個用意即係其實大家要知道就係 Netflix 好多時咧，佢喺呢啲復刻嘅內容出之前咧，佢就會將原本嘅擺上去，即係例如佢 One Piece。佢哋会做呢、這个即係叫做 live action 嘅版本呢，佢就将佢个 anime 个版本呢就摆上去 Netflix 再会 push 下。咁例如好似之前讲鬼滅之刃要做劇場版結局咁呢，佢又會將之前啲 season 嘅幾個 arc 呢就擺返上去喺 Netflix 度播。所以點解而家大家 Netflix 突然間咁多人有得睇 Long Vacation 呢，就係 Netflix 嘅演算法去 push 呢件事㗎。其實 Netflix 亦都好識得喺其他地方做，我估 View 唔知點解就捉到條水，就亦都唔知點解亦都買到嗰、那個即係復刻嘅 rights。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咁，即係成個 set up 係咁樣嘅，係啊，即係當然佢韓版會做翻拍，唔會 exactly 一模一樣，就係呢個原因咯。其實佢哋亦都有考慮到你哋剛才講嗰樣嘢，但係佢用呢個名唔係咁啱撞名嘅，即係唔係韓版唔係咁啱撞名版嚟嘅。
10: OK， 咁大家點？大家睇？点睇咧呢套，即系如果呢个 ViuTV 而家用呢啲人物去翻拍，其实真系坊间唔系好接受嘅。
18: 一出就觉得佢选个女主角选错咗，
10: 嗯 ，OK，
13: 除非搞笑版咯，或者佢想做，
18: 唔系一定系同 Eden 传得最行嗰个先有人会想睇嘅。我想知道呢套戏嘅结局，佢哋有冇一齐嘅？
10: 喺齐噶。
18: 哦，喂，咁啲人就最想睇呢一样嘢啦，我谂系咪先？
12: 嗱，我未睇到最后啦。其实我亦都唔介意剧透啦。咁我知道最后就系因为木村话要去呢、這个波士顿爱乐团有个考，即、就、系、是、有个选拔嘅比赛啊嘛。咁佢系成功咗嘅，佢会离开。呢、這个地方，
10: 嗯哼，
13: 其实佢冇讲嘅一套戏，我记得佢系临尾，佢冇嘅，即系总之佢冇，佢啲嘢唔系讲到咁白嘅，
12: 即系佢有个，
13: 但系临尾佢就
12: 即系、就是、所谓嘅，即系佢究竟会唔会走咧？佢会唔会点咧？咁样嗰啲啊嘛，
13: 佢临尾就会话俾你知佢哋喺埋一齐，即系我都。我谂当穿咗桥啦吓，即系佢冇话到俾你知啊，你攞咗奖啊，你去波士顿冇嘅。同埋我觉得呢个编剧好叻嘅地方就佢首尾呼应，即系当你去睇到最尾嗰集，你会见到，即系有多嘢其实唔需要讲晒出嚟，即系呢个就系个编剧
12: 好多好多尽在不言中嘅位，
13: 系啊系，
12: 即系佢冇当观众系傻嘅呢、這个。
13: 系
12: 冇低估觀眾嘅智商嘅，你唔係咁睇唔明啊嘛？即係佢冇，基本上就係
18: 咁，佢同香港嗰啲劇嘅風格係完全唔一樣，
10: 係
18: 咁，所以其實未必，即係就算佢拍得幾好，如果佢係跟翻，即係我頭先聽你咁講啦，用嗰種日劇嘅風格，或者就係比較你要去體會自己去諗。或者感受一啲嘢嘅时候，咪就係好多香港嘅观众都未必鍾意，因为香港观众係有好多。

0: 国家的文化，即系你会睇到中，即系有啲国家出嚟嘅剧集，佢会俾咗啲乜嘢俾你？即系我觉得，文化系真系喺娱乐嗰度会讲出嚟话俾你听。就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嗰套戏里边倾偈啊，或者佢哋出嚟有种幽默感啊，即系好优雅嘅。咁呢个就系觉得睇日剧有时会俾到你嗰种享受。
1: 嗯，同埋啱啊，我同意啊。其实因为你都好中意日剧，我完全感受到日剧种另一种 feel 嘅，真系系一种唔同嘅套，即系品尝嘅感觉会读更加多。
0: 好似你饮杯酒，
1: 系
0: 每樽酒俾你嘅感觉系会唔同嘅，有啲系睇味好似饮 whisky 咁样吓，即系睇英国戏好似饮樽酒咁，即系其实每一个国家出嚟睇嘅剧集会俾你嘅感受个 after taste 都系唔同。
1: 嗯，佢头先我吩咐阿星讲咧，话你觉得啊个女角即系香港 Viu TV 啦，阿李佳芯啊唔系好啱，反而人哋又话调翻转，其实系好多人系嘈个男主角多啲嘅，即
2: 系
1: 觉得唔应该揾女着安。
2: 系我讲笑，唔
1: 该
2: 讲笑啫。
1: 我有个更好嘅人选，啲人喺度有研究，其实应该揾阿刘俊谦。刘俊谦你知唔知边个嚟？大家即系拍呢个《幻爱》同埋《同城寨之围城》嗰个，因为佢有嗰种佢相。对，如果一定要翻拍剧，就大部分都人唔好想去，即系香港再翻拍嘅呢啲剧。如果要翻拍，刘俊谦反而佢嗰种味道咧，就有喺呢两套曾经《幻爱》同埋《九龙城寨》有嗰种味道俾人睇到多啲。而 Eden 始终
3: 嘅人嚟噶，
1: 系好似系。Anyway 啦，我哋之后倾下就系 Eden 咧，其实个 feel 系俾人哋感觉更加好难去做到嗰个位啊，嗰个感受俾到人哋嗰个男角嗰个 I 人嗰种 feel， 所以变咗就好更加。多嘅聲音唔想佢做男主角咯，其實佢自己好似都即係好似人都唔知係咪靠海嘅，佢揾佢呢套去做，然之後可能好多嘅迴響未必係 positive 咯，明白？即係對佢嚟講，未必係對佢前途嚟講，未必一定係最理想咯。即係佢自己都其實有少少覺得太過 heavy
2: 嘅。其實我覺得太多人就做太多 comparison 啊，即係你唔會走去 compare 你上一代嘅楚留香定係郭靖同呢一代嘅郭靖同嗰代郭靖
1: 會㗎，會咩冇 compare 大班人 compare？
2: No， 你係嗰啲睇。过好旧嗰啲戏嘅人，即系你 over 三十岁，你只会攞嗰啲嚟 compare 嘅啫。你新一代嘅人，佢只不过睇新一代嘅剧，佢唔会攞三十年前嗰出戏嚟嗰啲人嚟同佢 compare 噶嘛。佢根本就唔识以前嗰啲人，亦都唔会攞嗰啲人嚟 compare 咯。我觉得咁即系对一啲年青人嚟讲，完全冇关系嘅。讲真，我只会睇
3: 新
2: 系当咗新剧嚟睇咯，我唔会再 compare， 只不过系嗰啲好怀旧嘅，哎呀，你破灭我年轻嘅时候睇嗰出戏嘅幻想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只不过系某一代嘅人系集体回忆，觉得呢啲事系，你唔可以同我以前幻想嘅嘢嚟相比咁当然系啦，你以前嗰啲小儿事或者系你年轻嘅时候睇嗰啲嘢系冇得比嘅，讲真，边度都唔得噶啦，真系，咁好难会有一出重拍嘅戏系会真系好过。原本你自己睇嗰出咯，甚至乎你好似睇《无间道》咁样，《无间道》你 Brad Pitt 都买咗佢拎翻嚟美国做啊，咁你个做嘅时候，你揾啊 DiCaprio 啊，你揾啊 Matt Damon 呢啲已经系升级，每一个人都可以出嚟攞奖嘅人，但系佢做出戏出嚟，你始终都觉得冇嗰种香港嗰个 tension 啊，冇嗰种味道喺度啦，就系，咁所以你咁 compare 你系 fair 嘅，
1: 嗯，
3: 系啊，重拍不如改编咯，因为。其实你要即系而家要去改编一个咁嘅故事咧，你第一样嘢你就系要谂男同，即系唔好话，甚至乎唔一定系男主角同女主角添啦。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好多唔同嘅组合啦，可以。咁你要谂点解呢两个人明明应即系点睇都唔需要搞咁耐，你都可以拖到十一集。
4: 唔系，其实咩咪得咯？你加少少喺前面咪得咯。
3: 即系你要制造个咁嘅嗰种
4: 系啦，穿越咪得咯。
3: 咁你话即系又系子弟恋啊？咁子弟恋有一种好特殊嘅，有一种好特殊嘅心理作用嘅，又真系，因为即系你其实两个人不能喺埋一齐，呢啲咁嘅故事好多，断背山都系咁啦，系咪？咁但系你。喺你要用子弟恋咁样嘅组合，又要用一种咁嘅表达方法， 我唔知道喺今时今日嘅社会啲人会唔会觉得老土啫。
2: 係啊，你改编好难
1: 啊。老土啦。
2: 我觉得如果你个 ,sorry, 你讲。
4: 我如果用返今时今日嘅标准七年其实都唔系啲咩嘢㗎嘛。
1: 嗱斯係啊，直情系啊。
4: 因为你
2: 四年都唔系咩嘢啫。
0: 所以佢就再extra。
1: 人哋话母子恋添啊。
4: 係咯。
2: 实情

0: 都是的。
1: 即其实是我不知道怎样改编到现在这个社会觉得这套戏可以和三人讲拖十一集都在暧昧咯。咁是有啲难度的。
2: 穿越返返去。你要除了这一样你前面有寻秦记有一个好好的例子你穿越返去咪得。咁是第一个啦是第一个穿越返去啦跟住你咪要经历嗰个时代的即嗰啲嘅限制咯嗰啲人嘅眼光嗰一个嘢咁你咪可以成段嘢 make sense。我当然呢啲系讲笑啦。
1: 咁咪讲笑喎其实可能就咁样系比较起码都冇 social media, 亦都冇手提电话得讲个年代嘅背景先会多少少少。
0: 好难㗎呢个改编好难㗎我觉得。同埋你嗰啲艺人如果做返譬如做返木村嗰种感觉出嚟或者是做返呢个山口智子做嘅嘢其实就好就有 comparison 啦变咗反而你唔睇佢做戏你自己演绎嗰个角色咁重新再出发再做过你自己觉得应该点演绎可能仲好啲即係变咗大家唔同就好难再 compare。你如果係亦 exactly 想做返人哋嗰个 image 出嚟呢咁就即係做唔到自己就会有分别喺里面啦就反而仲差咗添。我觉得，
2: 如果我先听 Simon 讲韩国又有咧，咁啊濑嘢，真系觉得你唔系因为啲人嗱，而家好多人系偏向中意睇韩剧，佢哋营造出嚟嗰、那个呢啲叫做恋爱嗰啲嘅感觉噶嘛。咁、
1: 嗯、
2: 你香港稍微拍得唔好，哇！你有以前嗰度比，再有最近嘅韩国同你比，咁你肯定俾人系咯，即系惨到上天花板咯，简单啲、
3: 啊。不过我又睇翻韩国嗰个叫做 long vacation 嗰套咧，佢个 set up 系好奇怪嘅，又讲一个
0: 系啊，
3: 一个私诶、即系一个 seaside hotel
0: 系啊，即系其实唔一样嘅，
3: 系好似好唔一样嘅一件事。
0: 我觉得好似唔系同一出戏嚟嘅，真系
3: 系咪啊？
0: 佢、okay. 从来冇 refer 过一出诶 Japanese drama， 佢系冇 refer 过呢样嘢，其实系完全系即系重新再做嘅。
1: 我谂其实大家系咪对于呢个名悠长假期呢四个字，其实都好吸引啊？所以想用呢个名啊，即系我觉得名系好紧要啊。其实呢四个字其实都系当年我觉得好吸引好多人嘅眼球噶。即系点样悠长假期法咧？咁样即系所以佢想入去睇，除咗呢入面好多爱情嘅暧昧之外咧，其实嗰、那个呢四个字我觉得有佢吸引力咯。
0: 唔系净系讲放假就已经开心啦，系咪？
1: 唔系唔系，因为好多时啲人都嗰时好攰啦。我唔知系香港嘅系啦，好多人读紧书啦，好多都系读紧书啦。咁好多嘢都好忙，好期待假期，我仲要悠长假期添。
0: 哇，今年真系。
1: 系啦，咁跟住，原来入边又带出个信息，原来系重新出发。你放完假唞够，佢更加即系，就算你系啦，心情唔好，你放完假，原来会重新出发。呢几个字其实成个故事除咗爱情呢个位都带得好，虽然话冇金句，但系佢都有讲一句句子，就系、是、话如果唔好嘅时候，咪神可能俾机会你休息下啫，系咪？即系呢句位，
0: 呢句都系金句。其实佢成个戏就 around 呢句嘢啊嘛，呢个 message 咪就
1: 系。系咁呢个 message 好似就系、是、you are OK 到变都 OK 咯，即系你个就算你唔舒服嘅时候，系咪？呢、这个感觉
0: 可以，系你可以唞下嘅，系 OK。你 take a long vacation 啦，咁
1: 系啦。咁我觉得好似原来好多时候人都需要唞一唞咁，所以嗰啲咁多人去旅行嘅啫，系咪先？都系可能想唞一唞嘅，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正。所以头先三文人讲个韩国嗰个，都中意四个字嘅啫，但系英文就 long vacation 咁，即系中意呢个。这个名咯，我觉得喂，同埋个配乐都讲讲啊，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呢套戏嘅配乐，因为都讲钢琴啦，系咪好带动到情绪？你唔觉得？即系佢每次嘅配乐一落，每一次出，你都会有嗰种情绪被牵动咯。大家有冇同一个感觉？
0: 音乐就系咁用噶啦，其实就系喺剧情某一个位度、一播音乐出嚟，哇就流眼泪啦，有啲系哇一播音乐出嚟就好开心啦咁样。咁其实音乐嘅作用就系咁样啦。
1: 好 touching 啊，真系嗰个位，尤其即系木村嗰个尾部，即系弹琴嗰个位，即系每一次睇，其实都知讲乜。每一次睇，你都系真系想流眼泪噶。每一次佢弹嗰个表演定比赛嗰个位，跟住谂翻佢个女主角嗰所有嘅嘢，佢嗰种做，哇！即系木村做到个表情各方面，即系成件事真系好打动。
0: 我想讲一讲咧，木村做戏呢件事啊，咁样咧。即系你会发觉木村咧就好多时候系用个嘴嚟做戏嘅，即系佢个嘴会好多表情嘅，譬如咬嘴啊、舐嘴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系 around 呢样嘢嘅。甚至佢即系打等口烟落个口度都会即系咬住啊、吊住啊，即系有唔同嘅表情都系喺个 around 个嘴嘅。咁若干年前咧有呢个尔冬升导演就讲过批喺某一个节目里面批评某一个女演员，就话你成日用个嘴嚟做戏。 你识做戏就唔会用个嘴嚟做戏啦，咁即系佢系好反对人哋用个嘴嚟做戏嘅。
1: 我唔知道你好有趣，
4: 系咩？有呢个边个女仔？我反而想知
1: 系边个女仔，因为
0: 一啲内地演员啦吓。
4: 哦，咁算啦吓。
0: 咁你会发觉咧，就系你留意翻啊，你再翻去睇下木村系好多时候用个嘴嚟做戏嘅，真系我留意到。
1: 我留意，但其实木村唔系净系嘴啦，你眼神都做得好好噶。
0: 系
1: 最精彩嘅人做戏一定系眼神先嘅，如果你演戏，眼神可以表露到好多。
0: 哎呀，Alice， 你唔记得啊？呢、這、一个无线嗰个叫做乜鬼啊？狄龙啊，个女婿系边个呢个啊？姜大伟女婿系啊，姜大伟女婿啊，曹颖廉系啦，就系、是、咧人哋教佢做戏就系用嘅眼神，于是咧你又发觉佢咧就忽然间做戏咧就眼仔两头碌嚟碌，成日碌嚟碌去，咁你反而系就会draw咗你嘅 attention 去第二样，你净系靠只眼碌嚟碌去嚟做眼神。
1: 唔系呢个眼神啊，师兄，点解梁朝伟会攞咁多届最佳男主角？系真系佢嘅眼神系唔需要喐动太多，而佢已经流露咗一啲嘅嘢出嚟，先系演技嘅高手。即系木村拓哉又真系唔知点解佢嗰种感染力系嗰种灵魂带动，而其实佢唔系，我唔系觉得佢唔系刻意咯，啲同个嘴嘅喐动都唔会好刻意。如果刻意喐咗出嚟嗰啲就好假，而你唔会觉得个演技系好好噶啦。
0: 我觉得刻意噶，我觉得刻意噶。
1: 你觉得刻意吊住个支烟？
0: 翻转头睇，翻转头睇，你翻转头睇个头一两集就睇到噶啦，已经。
1: 好好好好，咁第一仲有冇其他想？
0: 好性感嘅嘴唇不停咁喺度喐。
1: 我估唔到男仔留意啊 ，Angel 啊，喂，睇下师兄留意个男士嘅嘴唇。好啦，但我反而好欣赏呢个生后字字，真真心讲，即系佢嗰种饮喺个屋企度攞支水出嚟饮嗰啲位嗰啲嘅嗰啲嘅活泼啊爽朗啊嗰种率直都系好自然咯、啊，做得咁当年佢都系最有经验嗰个嚟嘅，相对地咁多个演员嚟讲，咁佢
0: 同埋用一啲好即系好粗鄙嘅动作啊，做好多嘢故作开心啊，其实去掩饰佢自己其实好唔开心啦、啊，就系、
4: 是、
1: 同埋当年其实咧，佢31岁嗰啲岁，大阿 Ring 嘅岁数咧，佢又要结唔成婚，人哋要日本都系好传统，希望嗰时要结到婚。其实嗰个
0: 得人啦，俾人哋气氛真系
1: 冇错。其实佢唔系净系过气 model 嗰个嘅打击啊，佢系结唔成婚，又冇得结婚，又嗰个岁数嗰个问题打击仲大，系当年佢嗰个位置。
0: 冇错，
3: 又真系佢当时嘅年纪又真系啱啱真系32岁嚟嘅，系同佢个真实年
0: 纪系啊，贴合噶，其实。佢两个都
1: 系啊，佢讲
3: 日本人做嘢好认真喎，喺呢啲位
1: 真系搵佢24岁到31岁啊 ，Simon 唔系讲笑，即系木村系当年24，佢亦都做紧24嘅佢啊吓，喺嗰套戏里边，而阿三浩子就31，亦都做紧31岁。嘅佢咯，套戏系讲佢15号生日噶嘛，就系4月15号生日，
4: 真系好认真日本人。
1: 系啊，啲嘢系好好 detail。而4月15号嗰日就系第一日出街套戏，而佢嗰日生日啊，你明唔明？即系所有嘢系
4: 好好啊，
1: 好夸日本人，你真系极似啫。咁所以而家咪就系大件事 ，Viu T 揾一个29岁嘅 Eden 同埋一个43岁嘅李佳心啊，你明唔明白成件事？俾人已经系讲岁数呢件事已经系。
4: 不过讲翻套戏咧，即系当年睇系真系好震撼，但系我哋已经好少去，即系嗰个时候唔会成日好似而家香港人咁中意去日本，咁容易去到日本啊，即系得闲一年可能去几廿次咁。咁但系嗰个时候你会睇，你会觉得每一笪地方你都即系好似好想会第日有去日本，我一定要去睇嘅，一定要去见嘅。嗰时嗰个彩虹桥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东京，我就一定要去呢笪地方。去睇翻个彩虹桥喺边度咧？
1: 事实上到而家好似真系有感觉，即系报道都系好多人。
0: 而家即系话嗰栋楼都有人去打卡噶嘛？真系，即系 Long Vacation 嗰栋楼拍摄嗰栋楼啊！
4: 系啊，系啊，系啊，有。
1: 不过其实佢嗰个系一个中产家庭嚟噶嘛？佢点解可以喺东京有个咁嘅屋，跟住又可以冇嘢做都可以交到租，跟住又有咁靓嘅天台？其实成件事都有少少，你觉唔觉得？好，如果摆喺香港，你揾到咩场景俾佢哋做咧？你话俾我听，即系
0: 香港就唔得啦。你点揾食啫，大佬？
4: 我有谂过，其实佢系村屋啊，即系你谂下新界啲村，即系新界一定有啲咁嘅村屋，佢咪自己作出嚟咯。其实我觉得，即系要帮班香港嘅编剧去谂咧，其实好多嘢可以改到嘅。
3: 即系第一件事就系间屋都你要住到两个陌生人咧，喺香港系唔容易嘅。
4: 咁啊系，
1: 仲要摆到个钢琴，摆到个钢琴，
3: 喺香港
0: 打个电子琴咯。
1: 唔同啦，个味道，人哋嘅钢琴比赛。
3: 如果你系一个 professional 嘅，
0: 我明
3: ，Yannis， 你又唔会摆嗰啲，即系唔会摆个 Casio 噶嘛？
2: 有啊，而家有啊，嗰啲咩35岁之前嗰啲咩青年宿舍嗰啲，咪有晒你头先讲嘅嘢喺度咯。佢好啊，
1: 系咩？
2: 佢好高嗱，又系啦，又有一啲叫做 common area， 即系我你啱啱我冇去过，我唔 exactly 知啦咁样。咁其实就系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一啲35岁前嘅咁样样，咁就可以去租咁样样，跟住就可以喺嗰度试下自己生活或者 whatever 点样样啦。跟住系啦，咪有咯。Exactly 有啊，
1: 可以弹到钢琴咩？仲有，其实我都唔明。
2: 佢有咁你放间钢琴房，即系佢有啲即系嗰啲 game room
1: common area，
4: 但系唔 work 嘅，因为佢弹琴会引佢喺条街度翻翻嚟啊嘛。
1: 咪就喺
4: 香港，你咁样弹就掉晒垃圾粗口啦。
1: 咪就喺
4: 成件事系啊，其实
2: 系个到汽水，我唔知道你讲紧咩啊，其实。
4: 好多时候喺上面弹琴下低嗰个反应係好难做到嘅，不过但
2: 係
4: 唔使担心，香港编剧有佢嘅道理吓。
2: 着两改下囉。
1: 睇戏就唔好博戏，其实当年30年前日本其实点解可以咁样弹琴，其实我又都觉得点解唔会影响到隔离邻居呢，啲人邻居唔会吵嘅。
4: 但佢一栋嘅啫嘛，周围冇嘛，但係你
1: 佢唔系住晒成栋㗎嘛，係咪
4: 咁又唔系住晒成
0: 栋。而且你系东京啲人都难嘅，你住咁大间屋，两个人住咁有个厅喺度。
4: 都难。
2: 你日本是你少少的声或者太夜嗰啲嗰样嘢，你影响到隔离就好麻烦，即系少少嘢都咁唔知嗰个年代系咪啦？唔知嗰个年代系
4: 应该
3: 系更严重
2: 嘅，系咁你而家就肯定你尽量即系佢哋嘅文化都系唔好影响到，即系又唔可以大声，又唔可以呢样嗰样，所以其实系即系我头先听你咁讲，又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喎，有啲位置以我哋认知嘅日本嚟讲系啦，
1: 系啊，都系喂，所以其实呢套剧我都觉得始终佢。三十年前啦，即系有时历史啊美好嘅系咪？旧嘅嘢有时都即系
2: 大改啦，
1: 大改啦，真系
2: 可能净系用国名咪算咯，拍翻部呢啲现代嘅爱情片咪算咯，可能真系去一个有趣。
0: 可能打翻住呢个 long vacation 嘅招牌，然之后咧就中间 adapt 到几多改编就改编咁样咯。咁大家又唔好话真系用翻呢一套剧同嗰套剧嚟比较。
3: 我谂尽量有啲差异会好啲添。
0: 系啊系啊，越系有差异越好啊！就做嘢啊、演绎啊各样嘢，其实都应该可以唔同一个模式去做咯，就系。
3: 但我估佢哋都系用条大桥，就系子弟恋咯。
0: 嗯，冇错。
3: 呢个大桥佢哋就冇放弃嘅。咁如果你话子弟恋而家系咪一个少少嘅？都仲系会一种障碍，咁都有嘅。我估多少都即系
1: 问下星啦，我唔觉有啊，细生
3: 啦，冇啦，
0: 因为你做 parent 可能会有啲嫌弃咁样啊。
2: 嗰啲咩爷孙恋就可能有啲人多啲，
0: 唔系咯，爷孙恋嗰啲，
1: 唉。我帮阿星讲，我帮阿星，
2: 爷孙
1: 恋可能真系争少少，其他都系系。而家
0: 最近阿 Sa 都结婚啦嘛，都系即系有姊弟恋啦，系啦，咁啊嘉燕姐啊嗰啲都系姊弟恋噶啦，
1: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而家真系，不过我同意你哋讲嘅改多少少咯，佢改多少少可能同
2: 佢简单啫，你咪去日本可以 working holiday 噶嘛，嗱你就两个一齐 working holiday 嘅，不过要三年前我仲大镬，系搞唔掂，唔好意思。系啊，我突然间谂一谂，我惊我哋地主喺30岁前搞唔掂啊！真
1: 年纪太大啊，
2: 系，
1: 哎，我真系好笑。所以
2: 嗱，嗰个咧就一早喺日本定居咗嘅，系啦。咁 Eden 就啱啱29岁，最后嗰年去 working holiday， 哇，犀利！我都做得编剧，
3: 系咯。可能个女嘅其实就系本来嫁过去定乜鬼嘢，但系个老公走咗路咁样。
0: 得，我哋即刻写翻套剧，我哋即刻写翻套剧。
1: 快过佢，
0: 系啦，快过佢，我哋更长 vacation， OK， even longer vacation。
1: 唔系，我哋都可以叫。大家努力下，喂，我哋谂得过呢套嘢，唔系讲笑。多谢大家喺度嗰只情研究下，谂咗个广播剧出嚟，期待我哋个 even longer vacation 啦吓。咁就出街噶啦。
3: 同埋因为嗰阵时，因为喺日本，我谂亦都系有阵时有多少有啲末世 feel 咧。其实我谂日本自己你。 刚才一开始 Alice 讲个时空背景咧、
1: 嗯，
3: 我谂都系加咗一阵浪漫上嘅，系啊，即系今时今日，如果你用香港，即系我谂大家其中一个捉到嘅位置都系，咦？咁而家香港适唔适合呢种咁嘅味道咧？即系似乎都系有一种大家比较多失意者啦，咁呢个都可以讲嘅，咁同埋啊，其实我呢度呢个我今日我原本好想讲，超想讲，即系大家有冇谂过就系嗰个悔婚嗰个焦仓、
0: 嗯，
3: 因为佢成套戏入边冇出现过噶嘛，
0: 有出现过喺个假象，
3: 喺个拍镜头嗰度出现过，系个假象啊，咁、但系其实一切嘅嗰个起点系焦仓嘅悔婚啊嘛，咁、然之后就，但系我其实觉得个故事即系比较细致嘅地方，其中一个就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嗰个悔婚的原因，即系
0: 有佢有讲过，
3: 佢有讲过，但系咪真正嘅？即系好多时就系佢有写咗封信啊嘛，咁、然之后就话我中意咗另外一个人啊咩啊，但系其实你睇得出嗰一刻其实系个小男自己都有少少就系、是、一般嚟讲，你会理即系你会你一个人会去到结婚嗰一日先至悔婚咧，就唔系咁简单可以交代到嘅。即系其实我中意咗另外一个人啊，佢自己都觉得系 BS 咁样嘅名号。So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写故事嘅人另外一个留咗嘅尾巴，亦都我几欣赏佢呢种做法，就系佢唔系完全 unnecessary 嘅，即系都某程度上带出咗山口智子做呢个叶山男呢个角色嘅嗰个 depth， 所以我觉得香港系唔系几处理到呢类嘅深度嘅剧本嘅，对唔住，即系坦白讲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即系无论系由嗰啲对白嘅设计啊，即系演员嘅演绎方法，你香港嘅即系香港嘅处理好多时都真系要当啲观众系个理解水平系低少少咁样去处理，即系佢哋始终喺一个工业制作嘅过程咧，佢哋有一啲工业制作嘅习惯，呢、这个行业唔系咁容易转变，系个风格，系个处理方法系好唔同。我唔知道佢哋系咪真系会做得到、执行得到。其实有冇香港试过成功改编或者翻拍日剧嘅例子啊？
1: 唔系，系大叔的爱日剧嚟噶？
3: 大叔的爱
4: 系日剧，
1: 大叔的爱日剧，但系佢唔系一套好红。等先，佢唔系一套好红嘅日剧系咪？阿 Angel
4: 都 OK 嘅，都 OK 嘅，都 popular 嘅。
1: 但我冇睇过
4: 同性恋啦，好早期佢哋算系做。
3: 其实都是求之不得的啲位
1: 啦。咁讲个 Simon 睇大叔的爱翻拍，其实出嚟嗰个算
0: 错噶，其实
1: 唔错噶。
4: 佢笑，即系佢喜剧同神剧系两个层次嘛。
1: 系，
0: 冇错。
4: 喜剧系易改啲嘅，即系你加翻啲 local 嘅元素。但系你呢套系真系太犀利，太夸张咧。嗰度每一粒都系星，
3: 真系好系啊！即系个 execution 系真系我睇翻我先至够胆咁讲系 long vacation 嘅嗰个执行度，嗰个完成度系非常非常之高嘅。即系我而家终于明白，即系我哋点解个题话系30年前嘅屋顶嘅，即系天花板，真系呢个
4: 真系天花板嚟嘅。呢套日剧其中即系天花板。
1: Simon， 赞赏呢个题目啊，系其实我觉得系有难度嘅。Anyway， 香港
0: 咁啊，大家用一个欣赏嘅角度，希望睇下佢期待嘅将来嘅演绎有咩嘢唔同。
3: 系啦，即系有个预期啦吓，即系唔会一嘢。